0: 天下来的旅程大起来的新路，旅程云翔，旅程新的新疆的开干西格门西格门，天下来的扫马直播间，通知大起来的，上个月的 split， 百分之五的息，大起来的，亚欧巴斯托布的乌克兰来收新路，旅程云翔大起来的，咖啡商0991西格门一带，一米一带，一米一带，一米一带的电话可以马上说了，
1: 一米一带的特，哈纳西三阿特拉迪。

0: 天下来的绿城大吉来的是哪种？绿城云香，绿城雪的新疆的客人，西格兰的西格兰不一样。天下来的扫马直播间，通知大吉来的，上个月是 split， 白普特 on 的西格，大吉不一样。亚欧巴斯托布的乌格兰来的是哪种？绿城云香大吉来的，可是上个月是0991，西格兰也带77777的电话给你们说了。
1: 177哈纳什三阿特拉迪斯通 program 的，每分钟、每秒钟，是给喊的。program 的，我们的，是需要的，不需要的。177 Qatnaş Sənət Radiosu hər vaqt siz üçün ətraflıq mülazimət qılır.

0: 天下来的绿城大吉来的新路，绿城云香，绿城小区的新疆的客人是给我们的天下来的扫码直播间，通知大吉来的，上个月是那split，买不到 on the ski，大吉来的，要把所有的给预约来了，是新路，绿城云香大吉来的，可是上0993，是给我们的，也没下的，也对，也没下的，给地方搞的没啥说了。
1: 174哈纳什三大大电视台 programmaları her minut her sekund sizge hamra. Programmalarımızda siz ihtiyaçlı kuşurla üzülmeyin. 174 ha nâş sanat radyosu her vakit siz için etraflık mulazimet kılıdı.

0: 天下来的旅程大起来的线路，旅程云翔，旅程是给新疆的客人，是给我们新疆的不一样。天下来的扫码直播间，通知大起来的，上个月是split，不是到10的，大起来的，欧洲、欧洲的客，越来越多的线路。旅程云翔大起来的，可是上个月0991，是给我们一台77777的电话，可是没啥说了。
1: 177的特，哈纳西三台radio上的programmer，her minut, her sekund sizge hamroh. Programmalarimizda siz ehtiyojli uchurlar uzilmaydi. 107.4 qatnash san'at radiosi har vaqt siz uchun atroflik mulozamat qiladi.